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郭顶的《水星记》，我喜欢一切有感情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智能的飞行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温情。我一直记得曾经有一个小个子男作家在综艺节目当中有一部邀请金靖担任女主角的小作品，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就是类似的主题，就是一个机器人跟一个女孩相恋的一个故事。8:08，第二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90.1苏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估计是这样，他说非常怀念曾经的一起喜欢剑三的朋友们，马上想听到的这首歌《参商》。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他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

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玛丽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玛丽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呀。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

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陆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陆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陆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陆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盛夏的福州蝉鸣声声，属于孩子们的暑假才刚刚过半，希望让孩子们度过一个非常有艺术感的假期。在今天晚上，大型的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将震撼上演，首度以儿童的视角开启一个穿越探险之旅。另外，在8月8号有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将优雅奏响。在8月9号，正版国漫首部 2.5 次元真人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它将打破次元壁，将超人气国漫搬到舞台上来，用全新的一个舞台语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奇幻和热血的艺人世界。欢迎大家关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的在这个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901族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陈楚生和何解的这首歌《经过》。下个小节见。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播。
1: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2: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1: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3: Sunshine。

非常漂亮的那个戏腔，当然这个戏腔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日日夜夜奔忙过，他自己真的是去学习过的。之前在听到这个歌曲的名字的时候，突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盗墓笔记》，它讲的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命运的一个迷雾当中，怎么样去守住本心，怎么样去寻找归宿的一个故事。所以很多人的青春其实就是《盗墓笔记》、长白山、青铜门，还有十年之约啊。很多的故事情节已经不仅仅限于那个故事了，它是一代人的一个情怀，一个符号，就像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一样，是很多人的青春。北京时间8:35，这里是893和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日光倾城》，在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听歌、点歌、送祝福。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的下方都可以发送微信或者是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刘老师点播的是周杰伦第13张专辑《哎呦不错哟》，他的第3首歌《阳明山》。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很多很多的唱腔，说唱、念白、搞怪，用了很多的这种嘿嘘，这种语气的衬词，有很多的撒娇和调侃，所以把男生在一个在一个恋情开始之前，那种想撩又有一点点矜持的那种小心思，演绎的特别特别的真。8: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杨千嬅《梦里人》。

这个声音来自杨千嬅。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在那个神仙打架的时代，他看起来比较普通，但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够普通，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有非常非常好的运气。在舞台上他没有像郑秀文一样可以唱可以跳，气息还那么的稳，所以对他的注意力我也是有限的，但是不得不说他还是在自己的舞台上创造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片天地。8:42，刚刚听完了杨千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晚上有一个大型的沉浸式亲子舞台剧《重返侏罗纪》的震撼上演。它有一个非常逼真的还原侏罗纪时代的一个原始丛林，在爱接纳和陪伴的温情故事当中，可以直击你的内心。8月8日，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日记，鲁超钢琴独奏音乐会也将跟你见面。另外在8月9日有一个正版国漫首部2.5次元真人舞台剧《一人之下》第一部热血来袭。这几场演出已经都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所以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

这首歌讲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感情处境，就是有一些人走了，他不仅把爱带走了，还要把回忆留给你，让你反复的承受那些过往带来的一个煎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跟冰雨有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冰雨是那种时过境迁之后冷静的回望这段感情，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偷回忆的人是在苦难当中还没有熬过去，他还在撕裂，还在不甘，还没有走出来。所以希望所有正在经历感情痛苦的人都能够洒脱地向前，不要被回忆困住了。8:47，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春春李宇春，最近她正在录一档综艺节目，跟那几个好姐妹都是非常非常豪爽的潇洒的女性，我们非常的期待这首歌《春春长旅客》。

0: 89.3，先听为快。少城时代推荐郑露思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YB 作曲。赵露思配。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大头仔》，拉拉徐佳莹，这是他写给自己经纪人小儿子汉堡的一首歌。所以这首歌让我想到了苏打绿之前有一首歌《你哦》，也是写给小孩的。9:06，第三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珠海之声，为你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平台下方留言给我。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豆浆油条》来自 JJ 林俊杰。

我们听到了豆浆油条，比喻恋爱当中的双方，应该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一种感情，就是很奇妙的一种既有人生指入初见的那种美好，也有在逝去时候那种决绝，那种痛苦，那种遗憾的感情。我觉得这种旋律很轻快，当然歌词也很普通，但是就是这种轻快的旋律和普通的歌词就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9: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八九三。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韦礼安为郭靖量身打造的，包办了词曲创作，非常的尽心尽力。牛角尖，郭靖。郭靖的风格或许不像奶茶一样那样多变，但是在苦情歌和甜歌上面它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同时声音又有一点点磁性，所以特别有魅力。9:33，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Like It Love It， 潘玮柏和王心凌。

音乐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放纵心态，用真诚去感动心就可以了，感动一颗想听音乐的心，想做音乐的心，想做自己的事情的心。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 Coco 流转。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能接受的。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我们继续在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电波当中继续相约日光倾城。明天见，拜拜。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制作家推荐胡彦斌主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胡彦斌破晓以后，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音。
1: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她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她，其实路遥啊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

0: 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蒙古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6: 翅膀在你的世界里，
7: 曾宁儿最新主的单曲别忘了。

0: 温暖磁性的嗓音中，声声我想你了的轻声呢喃，是对一辈子友谊的坚定呼唤。庄颖红作词作曲，电影《想你了》进行曲。
1: 说好的别忘了，我想你了。
0: 陈宁儿，别忘了。
2: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他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马力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马力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马力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马力，马力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马力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

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新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因为是你也熟悉。
7: 索尼音乐推荐萧敬腾、阿令主的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我爱上了你，你爱上的我，还未开始就未告别。我知道答案，你知道答案，还想提问就想陪伴。黄文轩和雨盛作词，萧敬腾作曲。

0: 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玛丽，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玛丽。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玛丽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她要代替玛丽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玛丽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玛丽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她，其实路遥啊只是和她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

瑶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

0: 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
3: 心贴近的距离，
4: 梁咏琪最新主打单曲《贴心》。
3: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4: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3: 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4: 梁咏琪贴心。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他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马力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马力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马力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马力，马力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马力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宗毅，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6: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4: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5: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9: 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8: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得时间跟你们废话。
0: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7: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12: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1: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0: 京时间17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7次1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1片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我应该说什么来着？
0: 你应该说生活有花样
1: 啊，生活有花样，对不对？哎呀，不好意思啊，初来乍到，我这口号没对上，来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怎么样？
0: 哎。很多事情真的是熟能生巧，因为昨天我的搭档是小瑞啊，小瑞上来的时候也是懵的，
1: 他跟我没有，
0: 他没有，他铁定也是没有，他跟我讲一起念快乐下班路，然后后边空了，哎，我说是，我是陆欣，他说我是小瑞，但是他反应很快，然后接下来再进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哦，他要讲后半段，
1: 哦，原来是，不对，因为我们以前在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俩是一起说的
0: 啊，
1: 你看看这频率不在一个调上，
0: 就包括大家的可能一些习惯也不太一样啊。那没事，慢慢磨合。甚至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在问说郭大领去哪了？
1: 哦，那郭大领去哪了呢？
0: 哎，你看这不就出现了吗？
1: 哦，说的是现在呢。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这回响不就来了吗？你们多念几下，我就多来几次。
0: 是啊，因为这周开始呢，咱们的铁营小姐姐休假了。挺漫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听到的主持人相对都是以开盲盒的方式来出现，来陪伴各位啊。
1: 哦，那今天开的是我，
0: 今天开的是你。
1: 那你猜猜明天是谁？
0: 大胆猜一下。哎，当然，稍后的两个小时，虽然说咱搭档有一些微调啊，但是我们带给大家的快乐，包括和各位分享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希望都不会改变啊。
1: 是呢。就希望说两小时下班路上一样还是感到开心跟快乐的。
0: 是的，所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刚刚呢，咱们福建省气象台是发布了台风预警四级，随后呢，福建省防止也启动了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啊，这又来了啊。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叫白海豚，今年11点的时候呢，距离咱们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是1260公里左右，那中心呢是附近最大的风力达到了14级，
0: 哎呦，强台风级。
1: 对，预计呢，咱们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来移动，那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
0: 那具体来讲，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说明天早上有可能会进入到咱们福建的热带气旋的警戒区，并且呢逐步向华东沿海靠近，将于9号会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我们也同步和大家持续关注。那说到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说因为福建靠海嘛，向海而兴，所以你会发现每当说有可能有一些台风要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要确保人员安全，咱们的渔场啊，工作的这些朋友啊，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天气变化。
1: 是，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啊，今天夜间呢，咱们这个闽外渔场的最大风力达到9到10级，
0: 不小
1: 啊，阵风是11到12级。
0: 嗯，
1: 那闽东渔场的东部还有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呢，达到了7到8级，
0: 哎呦，
1: 阵风也有9到10级呢。
0: 是，而且我们有关注，像7号到9号的时候啊，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最高可以达到阵风16到17级。
1: 嗯，
0: 那要到10号风力才会逐渐的减弱。那这是风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雨对我们的影响。
1: 这个可能大家更加关注一些。
0: 是
1: 哈，9号到12号的时候呢，我省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中北部地区部分呢是大到暴雨，
0: 哎呦，
1: 北部地区的那个局部呢也是有大暴雨的。
0: 其
1: 实过程当中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
0: 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正值暑期一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
1: 是呢，
0: 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其实真的特别有提醒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家所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它的一些气象信息。比如说他告诉你暴雨什么橙色警报，这个警报那个警报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山有必要去进吗？这个营有必要此时此刻要去录吗？它很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危害。
1: 是啊，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出行之前，这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的台风动向了啊。
0: 是，那根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呢，从最新的这个预报来看， 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
1: 嗯，
0: 但影响我国现在就是基本上已成定局了。
1: 嗯，
0: 就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再观察观察，那指不定说就去日本那边了呢。
1: 嗯，
0: 从7月27号起编到现在啊，台风白海豚10天奔袭了4700多公里，你说多能跑啊？
1: 是马拉松选手啊？
0: 那可不。
1: 嗯，
0: 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嗯，
0: 今天夜间开始呢会进入到48小时的台风警戒线。
1: 嗯，
0: 那么明天它白天的时候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且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1: 是，那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外围的影响，
0: 嗯，
1: 今天到8号咱们福州各地呢将会出现一个高温酷热的天气。
0: 真的是热呀，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没办法出门，一出门的时候它不止热，
1: 嗯，
0: 它黏呢，啊，
1: 它还轰呢，
0: 它主要是太难受了，上蒸下煮的。
1: 是，那9号到10号的时候呢也是受到这白海豚的影响啊，
0: 嗯，
1: 咱们福州各地也会有明显的降雨。
0: 哎呀，
1: 沿海还会有大风。
0: 嗯，
1: 那咱们多看2天啊，11号到12号的时候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
0: 嗯，
1: 你看又是这词儿，是不是这词儿一出现我感觉就没好，
0: 不凉快呀。
1: 福州各地呢依然是维持一个高温天气啊。
0: 嗯，就是反正请大家注意防范吧。
1: 对，
0: 这段时间呢一个是防止说短时的这种强对流天气忽然来袭，大家又有这种防范意识。
1: 嗯，
0: 还有也提醒大家了，因为这两天确实气温会偏高一些些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防暑降温工作还是要做做好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大家平常读书写字，有时候难免会写错字，不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很好解决，用涂改液改一下就好了。可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现代人写错了字，修改非常方便，那古人写错字该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古人一开始是用竹简刻字，这个时候写错字改起来还算方便，直接将错字刮掉，重新刻就可以了。但是发展到后来，古人也渐渐用上了纸张、绢布，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这古人呐，自然有办法，而且非常多。第一种，用小刀将错字刮掉。对，你没有听错，即便在纸上写字，古人还是能够使用这样的方法。古人一般会在身边备一把小刀，发现错字后便小心翼翼地把错字刮掉，但这样会导致纸片变薄，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用透明胶把错字粘掉一样。第二种，雌黄。雌黄是一种偏黄色的矿物，和古代的纸颜色相近。古人写了错字之后，可以将雌黄涂在错字上，然后写上正确的字。不过雌黄普通人也没有办法经常用到，现代人使用的修正液就是和雌黄一样的道理。第三种，修正贴。这个东西古人也一样拥有哦，他们会用和纸张颜色相近的纸贴上去，再写上新字。可惜啊，古人并没有和我们一样强力的粘粘物，因此时间一长便容易掉下来。第四种，直接抹黑。就如现在很多人嫌麻烦不愿意修正一样，古人有时候啊也是这样的心理，大笔一挥，直接把错字涂黑，再写过正确的字，简单粗暴。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上面就有涂改过的痕迹。第五种，通假字。这是很多人的童年噩梦，有木有啊？古人有时候写错了字不愿意改，或者没有发现，便直接流传了下来，等到我们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变成了通假字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学的时候背通假字真的是心酸满满呢。果然古人很任性，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接上了呢
1: 啊，可不是吗？咱反应得快一点，是不是？正好在有地方可以让我看一眼，不然的话，那一秒钟时间我还真难反应过来。
0: 是，然后海阔天空有说哈，他说：“哎呀，他说郭玲也是在主持901幸福加油站的时候就在听你节目了。”
1: 哇，那真的是骨灰级的听友啦！
0: 哎，那个幸福加油站大概是几几年的时候啊？
1: 是我入台以来一直到晚高峰之前的节目。晚高峰什么时候？我想想，2016年
0: 啊，
1: 2016年，那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6年，他也在听我节目呢。
0: 哇，
1: 然后呢？

0: 因为他说了这个原因，所以我就把那个微信平台往前滚了一滚，翻了一翻，那简直就是一部我们所有主持人的履历表了。你到底是
1: 你怎么这么了解呢？
0: 对，而且了解的那个程度啊，就我。

0: MC 也说了，他说哎呀，嗯，应该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因为其实每期的节目都会跟我们来互动啊。嗯，他说好久没有听到有人按笑声这个特效了，
1: 因为我的出现因此有了那个特效，那说明了什么呢？就大家都不常帮，
0: 就是这个节目更加的快乐了。
1: 哦，是吧？
0: 我们的郭玲儿带来了快乐。
1: 哦，这样子，那好吧，以后特效谁都不能放啊，只能我放啊。
0: 郭玲儿没来，特效不准按。哎，当然说到快乐啊，我们说逛吃逛吃是一种快乐啊。所以呢，尤其是生活在咱们福建的朋友，爱吃海鲜，爱喝茶，好像就是身上脱离不开的一个标签啊。
1: 那可不是。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就一直在等着说，不行，我得去长乐吃个海鲜。嗯，甚至在节目当中，我们有分享过呀。原来的时候是说，本周末8号、9号的时候，在长乐这边会举办8名美食嘉年华，
1: 是
0: 长乐区专场，就是长乐海鲜火锅之夜，很多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去吃火锅。嗯，有个最新的一个变化提醒大家哈，因为台风天气的原因呢，经过研究决定，这个活动会延期举办，不是取消，是延期举办。所以它是这样，原定的时间呢是8月8号、9号、15号、16号，正好2个周末嘛。
1: 对，
0: 向后顺延1周举办。那新的时间呢，就是咱们的第一场就变成了8月15号、16号，第二场变成了8月22号、23号。
1: 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0: 是
1: 因为为了保证大家就是
0: 安全
1: 体验嘛，体验感要好。第二个就是，如果真有台风影响的话，咱们长乐这地方也不能去呀。
0: 那可不啊，
1: 是不是？所以说原有的购买的那个门票啊，咱们将是不再直接沿用了，就受到台风的影响的原因啊，所以说呢，这本次呢是实行了一个退票后重新购票的一个处理方案。
0: 是的，就是大家呢在购票的后台，您点到后台可以提交退票申请，票款呢会在15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退款完成之后呢，大家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原购票渠道，自主来选择你要吃哪一天的火锅
1: 啊。先退了，
0: 哎，你是8月15号到16号这一周过来吃火锅呢，还是8月22号到23号这一周？那活动内容啊、官方补贴啊、优惠啊，这些都是保持不变的。
1: 是的，
0: 依旧是可以享受立减100元、实付139元的小龙虾海鲜火锅的优惠。所以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吧，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期待，就是新的一个活动日期，
1: 是
0: 咱们一起再相聚，共赴这场滨海美食之约。
1: 对，最近
0: 不要跑空了啊。
1: 对，最近老看的这条信息嘛，是不是？我也在想，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聚餐才能够聚集这么多人呢？
0: 哎呀，那有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要是正好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不到现场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还有好消息等候着各位。新一轮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0号开放申领。
1: 这个位置呢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我省旅游出差的等等的人员啊，都可以来这个申领这个消费券。就是说只要来咱们福建的都行，
0: 就你定位反正在福建嘛。那这一轮消费券它的设置呢是满150可以减50，满300减100，满800减300，天哪，三种面额以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第一轮公众摇号的时间是8月11号，就是星期二，到8月13号星期四。
1: 对，
0: 第一轮核销的时间呢是从8月14号开始，就是星期五，一直持续到8月26号星期三。在这个时间内你去线下核销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相当于你吃方面啊，起码省钱了。
1: 对对对，消费券嘛，是不是？
0: 是。
1: 那咱们的消费券呢，是采用的是在线报名，并且是摇号中签的方式。
0: 哇，
1: 好久没有听到这摇号中签了。就消费者呢，可以在报名时间期间之内啊，登录到云闪付，还有这个支付宝，还有微信的 app 或者是对应的小程序，在3个平台分别选取1种的消费券的类别进行报名。那每名消费者呢，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1次、
0: 是你不能啥便宜都占呢。
1: 对对对，你要准备什么呢？授权使用的是消费者的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姓名、地理位置等等的信息。
0: 对，你要授权给他。
1: 对对对，就这3个啊，我刚才说的云闪付，还有支付宝，还有微信，这3个平台
0: 其实很好找啊。云闪付呢，在主页有一个叫做福建有口福，或者政府消费券，它有一个这个标签。

0: 你进入到福建有口服页面，根据它的提示一步一步来操作就可以了。
1: 是呢。
0: 那如果是支付宝的话，支付宝的应用首页也可以直接搜索福建有口服。
1: 嗯。
0: 微信也是一样的，通过微信来搜索福建有口服餐饮消费券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活动页面。
1: 也就是简单，你就记这四个字，福建有口服。
0: 是是是。
1: 五个字啊，不好意思。这个买四送一就五个字了啊。
0: 说到吃啊，就开始了呢。
1: 嗯。
0: 哎，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因为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听到咱们节目的同时呢，第一时间可以多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啊。
1: 好嘞。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郭琳。
2: 哎，海阔天空有回复我们哈，他说我应该是咱们福州广播十几年的忠实粉丝了。
3: 你看看为什么我之前没有看到你呢？是不是现在觉得欠我一次互动，对不对？
2: 他说从2007年开始听咱们福州广播，能够基本熟记你们待过的频率和做过的节目，
3: 所以你看，你听广播的
2: 如数家珍，
3: 要比我做广播的时间要来的大得多了啊，是不是？
2: 他是2007年开始听，我是2009年入台
3: 啊，我是2010年入台。
2: 你看看，
3: 你看看，他听广播的年龄可比我们做节目的年龄大多了。
2: 那我们得称之您一声老师啊，
3: 大哥，请收下小妹的膝盖。
2: 然后 MC 有说，他说欢迎咱们的郭大龄老师啊，
3: 哦，谢谢你的欢迎。
2: 他说给你俩组合取个名儿，我觉得可以叫心有灵犀组合。
3: 哎呦，
2: 哎，这个好哎，心取的我三个金子的心，
3: 哦，
2: 灵犀灵取的你那个灵，
3: 心有灵犀组合，这么一听似乎有点暧昧了点儿。多少含有一些暧昧的成分了啊。
2: 哎呀，这事儿能说的吗？
3: 自己慢慢领会啊。
2: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咱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啊。其实这个周末吧，应该算是咱们福州是老热闹了。
3: 对对对。
2: 爱看球的朋友关注到的肯定是闵超。
3: 哎，
2: 爱看演唱

0: 会的朋友关注到的肯定就是另外一场演出。
1: 是的，
0: 你看闽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是在本周六会正式开启，咱们福州呢是主场迎战泉州队。
1: 哦，那咱们前往赛场关键是怎么走啊？
0: 哎呀，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因为我是经历过的，就是当时去看闽超的时候，我们应该到的其实不算早。
1: 哦，这么说你摇号摇中了。
0: 对，然后到的不算早。然后到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有预感了，有可能车你是停不进去的。因为当时还赶上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呢车停不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车停在稍微远的那个位置，然后换了另外一种方式过去。相对会方便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堵在里头啊，那边比赛都已经要开始了，你堵在里头，哇，那这个心情啊。
1: 哎，那车呀你又不能扛着它走。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真想扛着车走一段。
0: 是因为要特别提醒大家，为什么说建议各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说您尽量的说咱们停到其他的地方，换一种方式过来啊。因为特别提醒的是，赛事期间海峡奥体中心内部所有停车场所有不对外开放。
1: 哦，那就别开车了，
0: 你就没办法停进去。
1: 是，所以说也是建议大家啊，
0: 是
1: 优先选择咱们公交，咱们绿色出行嘛。
0: 那可不
1: 是吧？
0: 而且其实相对是方便的，比如说咱们如果要坐那个地铁的话，霞境站 B 口，它有一个接驳专线，然后或者说你去东岭站 A 口，它也有接驳专线，就是你换一种方式，它地铁接驳太方便了，
1: 是，
0: 你五号线嘛，五号线要么你可以选择东岭站下，要不就是霞境站下，就是因为前后差一站嘛，然后你坐那个地铁接驳专线一样可以到奥体中心这边来，甚至说公交车方面呢也很方便，
1: 非常丰富啊。
0: 哎，是，另外非机动车，我开车不行，我骑小电驴总可以了吧？
1: 那得看你的出发点在哪儿了。
0: 你这电量够不？
1: 对对对，你像我这苍山的出发点那是可以的我觉得怎么的都比较方便一些。那如果说你从咱们福州的，比方说西北方向过来，可能不太行。
0: 横穿整个福州，就是骑电动车这个事儿，我不是没想过，我真想过。当时去看那个凤凰传奇演唱会，然后出来的时候就堵在那个路上了，然后跟朋友在聊，他说这么多人骑电动车吗？他说下次我们也尝试一下。我说我们想一下这个距离，咱从鼓楼这边骑电动车到奥体，我说电池可能足够我们骑到，但是能不能保证我们骑回去
1: 啊？你得试一下呀，你得先骑上你的小电驴，然后来回试一个。
0: 我说如果骑不回去可怎么办呢？那提醒大家哈，骑非机动车这个观众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到非凤山奥体公园周州县长廊，由凤冠路进出。停放的时候呢也要根据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有序摆放啊。
1: 那其实赛事期间呢，这海峡奥体中心停车场虽然说是不对外开放的，
0: 是
1: 自驾的朋友们可以选择什么呢？叫 P 加 R。
0: 哦，
1: 咱们的换乘方式来直达赛场。
0: 哎， P 加 R 就是说大家呢，首先您可以就近选择一些停车场哈，比如说你车你就停在万宝商圈嘛，咱吃个饭，然后车就停在那儿了。
1: 哎，好办法。
0: 然后直接坐地铁，地铁到东岭站或者说霞境站的时候，咱们坐那个接驳车就 P 加 R 嘛。然后或者说你可以在岐山大道沿线周边的一些社会化停车场，或者说你从师大站那边嘛，乘坐二号线换乘五号线，在霞境站东岭站出站是一样的。还有在后浦路沿线或者周边的一些社会化停车场，你就停在那边，然后再坐地铁
1: 啊。也就是说您先开车，然后呢用绿色公交的方式来咱们接近
0: 目的地。是这样，是
1: 这
0: 样，
1: 是最完美的了。
0: 这样就是相对来讲的话会比较好走一些些哈。然后另外提醒大家，因为有的朋友比如说散场的时候他要叫一些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咱们从海峡奥体中心西广场离场，沿那个奥体路建新南路步行到鹿岭路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停车区，它是有专门一块停车区的，它不能随便停啊。你很有可能你在这个位置你叫不着车，你得稍微挪一挪。或者说呢可以从海峡奥体中心北广场，它有个行人专用通道去离场，一样你要走路到鹿岭路出租车或者网约车的停车区。
1: 哦，这样子。或者是你也可以从海峡奥体中心的北广场这边嘛，这个行人专用通道来离场，然后呢步行到哪里呢，叫鹿岭路出租车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的这个停车区。
0: 所以以上几个方式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如果到现场咱们给福州队呐喊助威的时候，就是安全还是要保证的，咱们过去的安全啊，回来的安全。

0: 全，因为预计来讲的话，奥体中心的周边像人流量、车流量也会明显增加，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要自觉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但是计划前往观赛的朋友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哈，尽量的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观赛，从顺畅出行开始，
1: 对，
0: 用理性和热情为咱们喜欢的球队来加油喝彩呀。
1: 嗯呐，我先问问大家，你摇号了，摇中了没？
0: 你中签了没呀、啊？
1: 对，哎，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没中呢，但问题是
0: 在很难，我真的觉得好难啊。
1: 平台上面中的还不少，那你刚刚我就啊，你摇中了，你说对，我摇中了，我的天哪！哎，你是真的，我就第一个真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人。
0: 天哪，这么虚幻的吗？
1: 真的真的，在我们平台上是有人的。
0: 是是是，因为像这场焦点对决的门票中签结果，其实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就已经陆续出炉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各位您没有收到短信，或者说你短信上显示说没有中签，我不知道大家在购票的时候有没有选那个候补啊？就如果有候补的话，系统会在比赛前两天自动参与候补抽选。到时候第二轮抽签结果呢也会陆续公布。那如果说这一轮两轮你都没有中签的话，他会统一的在第二轮抽签结果公布之后，你的费用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原路退回。
1: 哎呀，我看你，我听你这么一描述，我怎么感觉像是春运这个订动车票的感觉？
0: 候补功能，
1: 对呀，
0: 因为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场球迷的热情啊，因为我从来，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从来没有到现场看到过类似的这种体育竞技的比赛，尤其是球赛，因为咱不懂，你别说门外汉了，咱离这个门真的好远呢。
1: 对，你连伪球迷都还不算，是不
0: 是？
1: 是，
0: 连伪球迷都不算。然后进去的时候呢，咱也不知道说，哎，你这边什么边路，你该怎么踢啊？然后什么你脚法，你负责哪块，咱都不知道。但是
1: 你在里面干啥来着？
0: 我看热闹呀。
1: 你喊呢？
0: 我喊呢，因为现场的 MC 也会说嘛。说哎，现场的朋友们，我们要给什么福州队加油！来，然后说福州队加油，就是带着孩子去感受那种氛围，就是大家能够感觉到说，在同一个时间段，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大家在关注同一件事儿，特别热血。
1: 那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这就好比开演唱会嘛，对不对？就是你也不管人家唱功如何，反正你喜欢的那个歌手来开演唱会了，让你买着票了，
0: 你不得跟着一起唱啊？
1: 对，你管他3721，你也不要管什么你唱的音准准不准，你吼起来就是
0: 娘子啊哈，
1: 连保安都在吼呢，管他在上面的是杨千玺还是王源呢。
0: 是是啊，因为根据福州地铁之前的这个消息啊，从7月24号一直持续到8月30号，像咱们的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周五周六末班车的发车时间从原来的晚上11点延长到了晚上11点半。那8月8号这场球赛不是正好是周六吗？所以当天晚上呢，咱们福州地铁刚提到的这几条线路都会延时运营。那这样相当于说，哎，我们这班地铁没有坐上，不着急啊。咱返程是不是更从容了？这班坐不上，我再坐下一班呗。
1: 反正到23点30分，大家关注一下就好了。
0: 是，就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因为它始发站是在最晚的时间是11点半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在末班车发车前5分钟，它那个进站的闸机是要关的，所以你不能说，哎呀，不是说11点半吗？来得及，来得及。你溜达过去，发现，进站闸机都已经关了
1: 啊！
0: 他要提前5分钟啊，就像你候车一样，你要有个提前的时间，所以大家还要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时间哈。
1: 对对，当然了，6号线和滨海快线的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
0: 是，
1: 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咱们线路的差异，要提前这个预留好换乘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这样一个出行新变化，各位可以留意一下啊。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郭玲。
1: 哎，你看看哈，我们还是来小小预告一下，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推荐大家呢有一个很好的消暑的方式，就是去海峡。去海峡哪儿呢？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因为这边为大家准备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

0: 来演出。今天依旧来小小预告的是明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要来送惊喜了。
1: 那就说您现在得调好闹钟了，明天节目五点钟啊，傍晚五点钟啊，咱们来抢啊。抢什么呢？咱们给你送票啊。
0: 哎呀，啥票呢？
1: 啥票呢？哎，我跟你讲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会抽取两位的幸运听友，然后每人送出两张。你看我们不是送一张，是送出两张。
0: 是的，
1: 是不是？两张什么呢？是八月十二日的2026年的市民音乐会，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哎，这个名字真的是好吸引小朋友啊。
0: 是这样哈，就是大家没听错。这场演出呢，它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叫做《环球音乐之旅》。所以来到现场啊，就是跟普通的音乐会它不太一样。你看它的名字，你就能感觉到它一定充满了童趣。就是呢，咱们小朋友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交响乐团，它可能会化身超萌的动物交响乐团。跟着大象鹏鹏、长颈鹿贝拉的脚步，孩子们呢会在75分钟的欢乐时光当中开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环球音乐之旅。
1: 对对对，哎，你想想啊，从那种特别热情的西班牙的那种动感的非洲鼓声当中，再到咱们特别熟悉的东方旋律，
0: 天哪，
1: 20多首据说啊是风格迥异的一个乐曲，配合咱们特别幽默风趣的一个绘本故事，哎，你看看这个时候是不是他们主动的在学习呀？
0: 哇，
1: 让孩子在笑声当中能够轻松的去认识这些乐器，然后呢感受一下多元文化的魅力。
0: 哎，这个太棒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是预告呢？就是大家听到之后呢，首先小宝贝先记一下
1: 啊，
0: 怎么来参与啊。明天的节目一开始，各位呢可以在893音乐广播的这个平台上，您直接发送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加上您的名字和电话以及想对孩子说的寄语，哎，我们就可以就算是报名成功了。在明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系统会派送这4张门票。
1: 哦，就有两位幸运听友，
0: 是
1: 一共是抽走了4张门票。
0: 哇，
1: 哎，划重点了啊，是明天晚上，不是现在啊。我相信会有人会现在发送，
0: 等不及了。
1: 对对对，
0: 那目前呢，
1: 先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0: 是的，这些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一定建议大家是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
1: 是的，
0: 你看阿健说了，他说呀，郭老师来主持晚高峰的节目啦。
1: 哦，来了来了。
0: 他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呢。
1: 我跟你讲，我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粉膏味了。
0: 哎呦，他说我喜欢听你主持的节目。
1: 哦，谢谢你的喜欢。
0: 然后他为啥呢？他说每次听你主持的节目都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1: 这治愈人心的力量我就不知道从何而来了啊。但至少我不是那种特别温柔的那个
0: 温文尔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说终于盼到你主持晚高峰的节目了。他说之前的时候有问过我嘛，然后我告诉你说过两天可能就会来。他说终于盼来啦。
1: 哦，这样子，那你好好珍惜啊。我会连上多少期？
0: 5天
1: 啊，5天。
0: 你看今天是第一天，也就是下周的时候，咱郭大龄老师还是会出现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另外 Sarah 有说了，他说猜猜最近怎么没上节目呀？
1: 啊，那小助理，麻烦你把那个行程表给我安排一下，我看一下啊。
0: 是这样，我们一直在讲说那个菜菜，现在不叫菜菜了，我们就是戏称他为
1: 蔡老板、
0: 蔡总，因为人家有了不同的一些职业规划的发展渠道啊。我们希望他在另外一个渠道依旧可以发光发热啊。什么时候真的有机会的时候，咱们也可以连线菜菜啊。死人本魂有说，他说，早高峰没有听到郭大岭儿啦，晚高峰居然在晚高峰听到了地铁一姐的声音呐。
1: 哦，这没有，他前面这么说的啊，早高峰没了，哼，我还有晚高峰。是不是我念的对不对？我这
0: 心里的独白
1: 啊，这早高峰没了，我还有晚高峰。没有，你好好珍惜吧啊，也就这5期了。
0: 实在不行啊，大家后台呢可以留言
1: 哦，
0: 留完言之后呢
1: 啊，请他帮我转达。
0: 不是，我就拍照，我就拍照发到工作群里头。
1: 行，我可以看得见啊。
0: 这是我发到工作群里头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是转达一下大家对于郭大龄的喜爱。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让安排工作的一些同事呢看一下，就是大家其实有很多喜欢的主持人
1: 哦。然后呢，
0: 然后就是做个轮番表。
1: 那我可太感谢你了。
0: 然后

0: 又也说啊，他说大林子来晚高峰啦，他说你是飞行啊还是常住啊？
1: 我飞行啊，我这未来飞行飞个五天左右。我刚刚那个小助理帮我递过来了，我工作安全那个
0: 行程
1: 表我看过了啊，
0: 只有五天
1: 啊，就五天。
0: 然后海阔天空也分享了他的一些近况啊，他之前呢会默默的听你们的节目，没有参与互动。他说今年一场病痊愈之后呢，觉得真的要大胆的去表达一下对你们的喜爱。
1: 你看看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对不对？我之前我说过什么？有一句特别出名的话，就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果你爱他，请大声说出来。
0: 哇！
1: 你看迟到了多少年？起码迟到了十年，你才来表白。
0: 哎呀，但是我看到的另外一点，他说虽然是生病了，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欣慰的字，叫做痊愈。痊愈之后，
1: 是
0: 我们都说了，迈过这道坎之后，希望你的路可以越走越顺啊。
1: 嗯，对对对。
0: 嗯，然后 MC 有跟我讲，他说我平时就是喜欢听边路的。
1: 哦，这样子啊。
0: 就是 MC 啊，你这个东西我可以帮你念，但是你要跟我聊呢，
1: 就不行。
0: 我也确实没啥墨水。你聊足球我接不上话呀，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聊，是不是？
0: 另外有问我们，他说明年呢听说有一些明星还会来福州啊，他说问我们还会不会去现场。是这样，他能不能来啥时候来，我们只能以官方渠道为准。
1: 对，
0: 等到他啥时候来了，我啥时候抢到票了，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我也想继续去看呢。
1: 这不是还得摇号吗？是不是还得摇中啊？
0: 哎，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下班路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看很快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稍后的一个小时，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这两个平台上，想说什么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对啊，你们说了我们都能看见啊。

0: 死而复活。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

0: 吃里有糖葫芦吗？
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鱼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册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赌错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鱼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鱼，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王鹤野、黄龄最新主的单曲《过海》。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群像。唐田作词，鹏飞作曲，电影《八仙》插曲。王鹤野、黄龄过海。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郭琳。
2: 哎，你看啊，Home也说了，他说听说郭大林老师来晚高峰了，我要过来冒个泡。
3: Home 是吧？可是你之前有经常来冒泡吗？好像没有吧。
2: 他是不是早上一直听你们节目呢？
3: 那可能是吧，听他这个口吻就应该是
2: 老朋友了。
3: 对，你看搞得我都不太认识你。
2: 爱不是应该双向奔赴吗？
3: 但关键是你爱你要说出来，我天天都喊着我爱大家，关键是大家不出来跟我说话。
2: 你看海阔天空就勇敢表达了，他分享了一下，他说谢谢你们。他说去年底呢，我生了一场不知道结果的病。他说才意识到人生无常，要珍惜每一刻的幸福时光，要勇于向身边的人表达情感。好在呢现在已经逐渐的恢复正轨了。他说这段时间啊，也和很多这些年疏于联络的朋友啊、师长啊重新联系上了。感觉能够拥有这些深厚的情感真的很幸福。
3: 当然了，你看啊，是不是啊，人生无常，那不管怎么样，这结果是好的。
2: 当然
3: 结果是我们愿意见到的啊。
2: 是因为有些人可能陪伴我们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陪伴我们一辈子的时间，但是我们都希望说不管你处在哪一个人生阶段，身边都有爱你的人陪伴着你啊。来吧，第二个小时我们依旧来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新的变化，再来聊一聊吃这件事儿啊。
3: 是，你要说的东西都能吃的。
2: 你要说到吃这个事儿呢，咱福州的朋友爱吃海鲜，那我肯定知道。
3: 对，
2: 所以你去一些线上平台或者线下平台的时候，你就看到，尤其是开海季的时候，那海鲜品种啊，那琳琅满目啊。
3: 对，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关键是休渔期的时候，我们哎，好难忍呐，是不是啊？
2: 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他说那除了海鲜之外，现在我会发现，我喜欢吃一些菌子。
3: 哎呀，菌子
2: 啊，
3: 那你可不能随便吃啊。
2: 咱要不要去云南去采一个蘑菇呢？
3: 那会不会看见小人呢？
2: 甚至我有一段时间我好爱好爱刷一些视频，就是下雨的时候，然后博主上山采蘑菇，然后定位就是云南或者贵州那边，大部分是云南啊，
3: 有山的地方吗？
2: 对，然后甚至说有一些游客他也加入到了说采蘑菇的这个行列。但是比较好笑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一样哈，我不能说像我们了，像我一样，你要是把我放到大山里头让我去采蘑菇，首先
3: 看到什么，
2: 我看到蘑菇我就采。
3: 哎，
2: 你别说能不能吃，
3: 就
2: 是我可以保证完成采蘑菇这个动作。但是采的这个蘑菇呀，我完全分辨不出来能吃不能吃。
3: 那肯定啊，像我们这种就是根本没怎么采过蘑菇的人，
2: 他
3: 长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能够做这个动作就已经很难了。
2: 是，然后
3: 还有对于我这种端妹妹扛艳枣的人来说，能够看得到蘑菇已经很难了。
2: 这啥意思啊？
3: 就是大眼睛都看不到灶台。
2: 然后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这样，就是那个游客呢采了一大筐的蘑菇。很兴奋啊，就是第一次感受，就有点像咱赶海去捡那个海鲜，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
3: 对，贝壳，
2: 对，钓小管儿什么的。然后呢，他就采了一兜蘑菇，然后下山了。下山之后呢，就看到一个村民，他说：“大姐，那意思就是你帮我看一下哪些能吃。”
3: 大姐一看，一筐都不能吃。
2: 哇，大姐一边看一边扔，一边看一边扔，到最后就是那个字幕都已经给大姐静音了，因为大姐捡生气了。他说你这个东西是滴，就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大姐的情绪啊，
3: 就超出了播出的权限
2: 啊。然后后来满满的一筐，没有几朵，他说这几朵我都炒不成一盘菜
3: 哦。

0: 是我们说的虽然是就是我们看到了短视频的一些内容啊、嗯、但是确实身处在福州，如果我们要想吃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菌子的话，你会发现好像 挺难买得到的，甚至说很多云南那边的朋友吃的那些菌子咱都没见过。
1: 嗯，
0: 但是朋友们，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各位线上线下一些平台你去看一看啊、
1: 哦、
0: 咱们云南的产的一些菌子，像松茸
1: 啊、
0: 鸡枞菌、
1: 嗯、
0: 然后牛肝菌，你就会发现说哇，
1: 嗯，
0: 怎么在福州也这么好买了呢？
1: 这不是云南的菌子吗？
0: 哎呀，这香的嘞！
1: 哦，对，什么松茸呢、
0: 啊？
1: 啊、
0: 哦，
1: 美味的牛肝菌呢、啊？
0: 天哪，
1: 鸡油菌呢、啊？哎呀，我都没听过这名字啊！
0: 哦、
1: 还有鸡枞菌呢、啊？
0: 天，
1: 还有老人头菌呢、啊？
0: 是不是都没听过？
1: 青头菌呢、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做呀？
1: 啊，关键这样玩意儿长啥样我都不知道，还怎么做呢？
0: 然后甚至说，消费者可以到现场试吃啊，
1: 嗯、
0: 而且呢，还会有一些烹饪建议告诉大家，还有一些食用提示、
1: 哦嗯、
0: 同样某普的超市的菜单里头也出现了大量的云南菌子、
1: 啊、
0: 就是对，然后甚至到是什么空运的什么什么，是不是野生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然后会让我们患上叫做选择困难症、
1: 哦就是、
0: 你不知道该吃哪一种、
1: 哦、我不知道吃哪一种。其实我跟你讲，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菌子的人、
0: 哦
1: 啊、就是长蘑菇样的东西我都爱吃不管是有脚没脚，长脚还是短脚、
0: 啊、
1: 还是粗脚，小兔嘴也爱吃、
0: 啊啊但是价格方面是这样哈、
1: 嗯、
0: 野生的松茸啊牛肝菌的这个价格呢，150克40块钱左右。
1: 哦，
0: 说实在的，就是以我们平常你去买一些蘑菇啊，
1: 嗯、
0: 或者买一些青菜来讲，你会觉得这个价格会比较高。
1: 嗯，挺贵的。
0: 但是，野生的呀。
1: 嗯嗯、野生的
0: 你这样的话性价比其实还蛮高的，
1: 就出现野生的这俩字就不一样了，
0: 感觉值钱了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之前咱们福州本地的朋友其实很少会在本地的商超里见到大规模的在售的云南野生菌啊、
1: 嗯、
0: 那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了解到最近有一些超市它是组织了30,000斤的野生菌首次在福州等区域规模化上市、
1: 嗯、
0: 其中就包括属于国家2级保护植物、
1: 哎、呀
0: 需持证采集的松茸，
1: 一下子拔高音调了，
0: 没有办法人工种植的鸡枞菌
1: 哦，
0: 仅与高海拔树根共生产量稀少的鸡油菌，
1: 嗯，
0: 以及比如说像我们说的玉商
1: 嗯
0: 变蓝的白葱牛肝菌，
1: 哎呀原来他们这么珍贵呀、啊、
0: 所以它贵也是有贵的道理的，这不是山珍吗？
1: 那你看看我们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那也是正常的啦
0: 哎
1: 毕竟人家是山珍呢。
0: 我忽然发现哈，如果这样的话按照这个来算咱们去一趟超市、
1: 嗯、
0: 我这桌子上就可以出现山珍和海味了，
1: 海味、哎、
0: 是不是、
1: 啊、对 对就在我们这个靠海的地方还真是山珍海味、
0: 哎、但是我真的比较好奇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也会刷到就是持续性的刷采蘑菇的一些视频之后呢、
1: 嗯、
0: 相应的大数据它除了这个它还会给我推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他们去当地的一些饭店、
1: 嗯、
0: 然后吃一些野生菌的时候、
1: 哦、
0: 为了防止它没有等到熟
1: 全熟
0: 而且吃完之后有可能会中毒一些迹象、
1: 嗯、
0: 它会上锁
1: 哦，就是没等到熟、嗯、你别想下
0: 对
1: 下、那个、
0: 你没办法夹它甚至都不给你配筷子
1: 哦。
0: 然后呢还会推到一些视频是什么呢，就是误食了一些菌子之后、
1: 嗯、
0: 没有炒熟的一些菌子、
1: 嗯、
0: 比如说芥手青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感觉好像跟中毒了一样、
1: 哎、
0: 就出现了幻觉然后在医院里头然后后来采访他们、
1: 嗯、
0: 他说你就是出现了啥，他说我出现了
1: 前面、嗯、看到小人了，
0: 看到小人了我在抓他、
1: 嗯、
0: 就抓小人那就是咱们福州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哈，你刚刚介绍了说这么多好吃的、
1: 嗯、
0: 那万一说我不懂这个烹饪方式、
1: 嗯、
0: 毕竟说咱可能做海鲜更门清、
1: 哦、
0: 哎，你这种菌子你说啥时候叫熟啊，
1: 嗯，
0: 你怎么做呢，万一我们吃了这个东西真的会出现说超就是我们视频里头看到的说、
1: 啊、
0: 哎呀会不会看见小人啊、
1: 哦、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会有担忧啊，
1: 嗯、哦，但当然了人家也是超市里面的负责人也这么说啊
0: 啊啊
1: 啊，本次上架的全部的品类均为国家允许流通并且是大众广泛食用的一个安全品种、
0: 哦、
1: 那涵盖了多个的比方说独具产地特征的一些菌种、
0: 嗯、
1: 那这些的品种呢都是非常安全的品种、
0: 哦、
1: 那抵达到门店之后呢会以专区来陈列，
0: 嗯嗯，
1: 并且配有什么呢，产地呀、
0: 嗯、
1: 还有品种的特点呢、
0: 嗯、
1: 还有食用的方法呀、
0: 嗯、
1: 以及保存建议等等的提示标识、
0: 哦、
1: 并且在门店现场给你做熟了试吃，
0: 天哪
1: 啊！供消费者来体验一下、
0: 这个、我吃一轮我基本上就饱了
1: 啊，不用买了
0: 所以大家最近逛超市的时候其实

0: 这也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变化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蘑菇啊。
1: 嗯，
0: 然后呢也完美了解答了一下咱们郭大龄的疑惑啊。
1: 哦，说什么呢？
0: 大家刚开始不是说听说郭大龄老师来晚高峰了，我要过来冒个泡吗？
1: 你啥时候听说了？
0: 然后郭大龄就问他了，他说好像平常你也没跟我怎么互动啊。
1: 对呀，
0: 人家说了，他说哎呀，那是我呀，我是 I 人，我经常都是潜水听，包括晚高峰也是，我都有在听。
1: 那我真的要感谢你了，毕竟把爱人逼出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是的，欢迎各位啊，因为咱们节目依旧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话想说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找我们来聊啊。
1: 是的，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俩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1: 嗯。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

看上了玛丽，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玛丽。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她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玛丽要向她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她提出了一个

0: 瑶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你看一放暑假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哎，孩子可以带着他去哪玩一玩啊，去哪看一看，去哪转一转啊。
1: 是呢。
0: 甚至说，因为我家是有两只，有两个小朋友，然后
1: 我家正好也有两只。
0: 对，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还会一起探讨。我说，哎呦，这孩子在家呀，天哪，这心脏啊，这血压呀，哎呀，这身体指标啊，我都不敢说暑假结束之后去体检
1: 啊，咱们得养，
0: 我怕查出来一堆问题呀，
1: 咱们得养一段时间。
0: 那可不，但是今天要聊的这个新闻，以及新闻当中的这个小男生，其实我觉得真的很让我佩服。
1: 这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吗？
0: 那可不呢。然后就有人说了，他说你看看完了自己家的孩子气自己，又看了一下别人家的孩子，再一对比又生气了呢。
1: 这是更气了啊。
0: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江西，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在一个夜市上，每天晚上会有一个略显稚嫩的身影总是准时出现。他会帮忙炒粉
1: 啊，炒粉，
0: 炒粉。这个男孩子呢，他只有13岁，叫做熊新豪。他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你看他一通操作哈，在大锅前非常熟练的颠勺啊，放油啊，下粉，调味，出锅，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捧场。
1: 那就说做的比我好。
0: 那很多朋友就有疑惑啊，13岁，然后在夜市上炒粉
1: 啊，
0: 好像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很难想象他经历了什么。熊新豪呢，小豪，他是一名学生，今年暑假开始，每天下午4:30，他写完作业之后会准时出现在妈妈经营的炒粉摊前帮忙。起初呢，他做的工作就是洗菜、切菜、整理食材，相对简单了。然后他在观察着妈妈，就发现说妈妈很累。
1: 哎呀，
0: 然后他就默默的把妈妈工作的每一步都记录了下来。
1: 哎，
0: 啥时候下锅？火候怎么控制？调料放多少？然后他就开始尝试着，我拿起勺，我就要上厨开始做了。
1: 你看看人家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一下子就会嘛，一天只能够炒出那6-7份。那直到现在据说一碗能够炒出100多份的炒粉了。
0: 天哪，
1: 前后就只用了10几天的时间。
0: 你说是不是人家家的孩子
1: 啊？对呀，就是你让我去做，我还10几天时间我也进步不成这样子。
0: 主要是我们站都站不了这么久。
1: 对呀，
0: 你想象一下大夏天的这灶台前这温度多高啊。
1: 是呢，
0: 很多人就站一会儿你就已经是汗流浃背了。那小朋友，你看小豪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然后现场我们看到图片，那个汗水顺着他那个鬓角啊不断的滴下来，他的衣服整个都湿透了。甚至说小臂上还有几处浅褐色的旧伤。这个他说是就是刚开始学这个炒粉的时候被烫到的，
1: 或多或少吧。
0: 对，都有受伤。
1: 灶前站久了，我觉得或多或少会有溅的啊，等等等等啊。
0: 那即便是这个样子，他也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辛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多做一点我妈就能少累一点。
1: 我一定要把这篇文章拿回去给我家看。
0: 天哪，哎，真的毫不夸张，就是我念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眼含热泪。
1: 你看看，
0: 这代入感太。

0: 太强了。
1: 就是啊，怎么别人家的孩子都不气他妈呢？
2: 我又生气了。
0: 然后小豪就说了，他相对比较懂事儿啊，七个月大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因病去世了，之后说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妈妈一个人身上。然后妈妈生活的不容易，他其实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从七岁那年开始，他就主动的开始学着生火做饭，自己去打理生活了。2024年母亲节还发生了一件让他的妈妈至今难忘的事情，就是那一天呢，小豪看到同学们给妈妈送花，就给自己的妈妈送花，他也想给自己妈妈买一束。但是他没有跟妈妈要钱，他是选择怎么样去换钱呢？他出门捡废品
1: 哦，
0: 然后去换来的钱，然后回来的时候他手里就多了一束花。
1: 你看看，
0: 哇，哎，我代入感真的好强啊。
1: 对
0: 啊，然后妈妈在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说，当时看到儿子递来这个花的时候，马上眼眶都湿润了。
1: 是这个，我觉得这不是眼眶湿润了，就是作为听故事的阿姨的我感觉哭得好大声啊。
2: 是的呢。
1: 如今呢，每天晚上据说呢能够看到他儿子站在灶台前面啊，感觉到很欣慰，但又很心疼啊。也希望说他好好读书，将来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所以说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哈。也祝福说熊新豪，希望他这份纯粹和坚韧能够让他向阳前行，奔赴属于自己滚烫的未来。
1: 对，
0: 那说到这个新闻，其实也蛮想和大家来聊一个事儿，就是聊做饭这件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的厨艺怎么样，因为我们说到说这个13岁的少年靠着自己的双手在夜市炒粉嘛，
1: 是呢，
0: 那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家里去分担，也在锅铲之间找到了自己热爱的方向
1: 啊。
0: 所以来问问大家，首先问问各位有没有下厨的经历
1: 啊？
0: 这挺礼貌的吧？
1: 啊，对对对。
0: 他说，另外呢，想问问大家，您可以回忆一下哈，您最拿得出手的一道菜或者几道菜是什么？
1: 这应该没有冒犯到大家吧？
0: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人生当中，你看人说七岁开始下厨嘛，你人生当中最先学会的是哪一道菜？
1: 或者说如果你还记得话，告诉我们第一次做菜是几
0: 什么情况，
1: 几岁呢？
0: 那欢迎大家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哈。8931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1: 好嘞。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啊！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郭琳。
2: 哎，我们继续来小小的预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预告完之后呢，已经有一些朋友迫不及待的开始发信息了。
3: 但是呢，咱们抢跑可是没有用的啊，
2: 因为听众点呢。
3: 对，从明天晚上开始，但我们今天晚上只是预热而已、啊。
2: 是，
3: 来预个热啊，咱说什么呢？
2: 你看明天晚上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惊喜，而且惊喜是 double 的，是双份的、我们会抽取两位幸运的听友，每个人可以送他两张8月12号2026市民音乐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
3: 对，
2: 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的演出门票。
3: 您没有听错啊、这场演出呢就是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的音乐启蒙绘本、叫做环球音乐之旅。
2: 哦，
3: 哎，就是加入到动物交响乐团的一个环球音乐之旅，快乐不变但精彩升级啊。
2: 就是小朋友们到现场的时候，他不需要他正襟危坐，甚至你不需要他说嘘、安静
3: 啊啊啊！
2: 哎，你看，在这场演出当中呢，交响乐团会化身超萌的动物交响乐团，所以孩子们可以跟着大象鹏鹏啊、长颈鹿贝拉的脚步，75分钟的欢乐时光当中，大家都可以开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环球音乐之旅。
3: 哦，
2: 从非常热情的西班牙的 flamingo 到动感的非洲鼓声，再到咱们非常熟悉的东方的旋律，20首风格迥异的乐曲。再配合风趣幽默的绘本故事，孩子们就一边笑一边看一边玩，一边就认识了乐器，同时也感受到了多元的一种文化的魅力。
3: 这听完之后我自己都想去抢一个来着、是不是，我这个大孩子我都想去听呢。
2: 那怎么能获得这个机会呢？
3: 啊，听好了啊，
2: 哎，参与方式太简单了，
3: 明天晚上您来参与，这是明天晚上啊，我们已经提前预告了一个晚上了啊，明天晚上您这样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这样发送啊，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名字电话号码过来，就你还有一个就是你想对孩子说的那个寄语
2: 啊，现在期望他怎么
3: 简单，希望、我希望他以后不要天天跟我顶嘴，哎，就这样，怎么不小心把自己的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2: 拿我们的平台当许愿池了呢、
3: 对，就当然了，大家可以说说对孩子的
2: 克制一点、就我希望我家宝贝健康快乐成长，这么虚是啊，我们会从留言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朋友，送出这两份精彩演出的门票。那如果说哎我家小朋友比较多，比如说哎我家两个孩子，我如果带过去的话，你说我带谁的事啊？那你可以现场去买票啊，甚至说咱们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目前这场演出在这几个平台已经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
3: 啊。这是划重点了啊，明天晚上来参与，咱们是明晚敲黑板划重点了啊。
2: 是，然后程东也说了，他说我最喜欢两个小姐姐啦，陈龙MC 说我也来打个卡吧，萤火虫问啦，他说郭玲儿怎么来晚高峰了呢，小莹呢，
3: 郭玲就是来就是这个
2: 来打个卡
3: 来踢个班儿啊，就是没有常住啊，就5天时间啊。
2: 哎，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有开玩笑啊，因为到8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休假的人数会比较多一些，就
3: 是、可不是吗？互相救场来着、
2: 就是。对，就是大家呢，你会发现说，可能每天打开咱们的节目，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主持人有所不同，有点开盲盒的性质。没问题，各位通过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充分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团队的主持人的各种主持风格。
3: 哎呀。还有各种的搭配是不是、 比方说今天晚上那个我们那个组合叫
2: 心有
3: 灵犀组合，
2: 嗯
3: 啊，这个搭配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你可以打多少分？
2: 哎呦，
3: 这个搭配叫荤素搭配，
2: 打分就算了吧。
3: 没有啊，打分过来我们都是好的，都是满分的，就是播出的时候都是满分。
2: 就我们不接受内耗啊。
3: 对，还荤素搭配呢，还是荤荤加素素呢？
2: 哎呦，然后我们今天有聊到说做菜这件事儿哈，因为聊到了一条新闻，就是13岁的这个小男孩靠着双手说，觉得说自己多干一点，妈妈就可以少干一点，然后在夜市炒粉嘛，说一个晚上可以炒上百份，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家里分担。那说过这个，我忽然想说聊一聊咱大家，你说谁没下过厨房呢？
3: 对呢，
2: 你有没有一些下厨的经历跟我们来分享？
3: 可丰富了。
2: 另外划重点哈，第一个问题，您最拿手的一道菜是啥？
3: 我相信啊，我猜一猜，今晚我压个题啊。毕竟是这个也下过厨的人啊。
2: 哎呦，
3: 我猜今天晚上很多人会说我做的第一道菜应该是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呢，我做的最拿手的一道菜是西红柿炒鸡蛋。然后呢，这个我做的最怎么西红柿炒鸡蛋。
2: 哎呦，就这个提及率会比较高。是吗？
3: 应该是押题中做的百分率很高。
2: 那我们就看郭大玲接下来押题能不能押中了啊？
3: 对，西红柿炒鸡蛋，赶紧出来说话了、
2: 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人生当中最先学会做的是哪一道菜？
3: 西红柿炒鸡蛋呢？
2: 还记得是什么年龄？你几岁的时候学会的这道菜吗？
3: 岁的时候学会的西红柿炒鸡蛋。
2: 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两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能看得到。海阔天空呢跟我们分享，他说这是我痊愈之后做的第一道菜。
3: 这是啥呀？
2: 广东乳鸽。
3: 哦，乳鸽。
2: 第一道菜就这么复杂的工序吗？
3: 真的吗？就是你都不用，就前面先西红柿炒鸡蛋一下，然后呢再来
2: 直接上高度了。
3: 对呀、你这也太难了吧，就一下子就给你。
2: 但是这个广东乳鸽为什么跟我吃的长得就不太一样呢？
3: 哎，有啥不一样啊？乳鸽不得长这样的吗？
2: 哦，我知道原因在哪儿了。
3: 啊，在哪？
2: 我们去吃茶点的乳鸽，
3: 哦，
2: 他是问你是不是要半份儿，
3: 哦，
2: 甚至说要一份儿，他给你中间切成4段儿，
3: 哦，
2: 他这样上来的，
3: 哦，
2: 咱们海阔天空分享了是一只完。

0: 完完整整的乳鸽。
1: 哎，对啊，被你这么一说不对呀，这中间都不需要开膛破肚什么的吗？一整只啊！
0: 一看我俩就没做过这道菜。
1: 不是啊，这一看就不对呀，就跟我们吃的真不一样。
0: 哎、然后阿明有说，你看啊、嗯，阿明说了，
1: 说什么？
0: 他说刚刚听到你们聊十三岁男孩夜市炒粉这件事儿，感觉特别触动。他说我也是爸爸啊。他说另外呢，我回应一下郭大玲、嗯。他说我最先学会的这道菜呢，还真的就是番茄炒蛋。
1: 嗯、我就说嘛。
0: 他说那个时候呢是在初中、嗯、他初中放学爸妈没下班，然后呢我就是开火、
1: 哦、
0: 然后就是炒菜、
1: 哦、
0: 他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画面油经常溅到手、嗯
1: 哎、呦
0: 盐呢也把控不好、哦、所以炒的这个蛋啊、嗯、时而咸时而淡，
1: 这是正常的。
0: 他说我最拿手的是红烧豆腐、
1: 哦、
0: 简单下饭、嗯、家里人呢只要来人我总会做这道家常菜。
1: 我们加个微信啊，这个红烧豆腐我跟你讲我也超爱做豆腐、
0: 啊、
1: 那个红烧豆腐的豆腐有没有什么讲究？我就是
0: 老豆腐吧。
1: 啊，要老豆腐是吧？哦，
0: 那嫩豆腐那不能炒碎了吗？
1: 我炒的永远都是嫩豆腐，就是我看的那个小红书上面啊，我真的我学了好多好多。
0: 那你端出来那个豆腐是
1: 渣？对吗？我就但是小红书上面它就是嫩豆腐呀，
0: 是嫩豆腐，就包括那个什么、
1: 嗯、
0: 包括四川的有道名菜叫做麻婆豆腐
1: 啊，对吗？
0: 它其实也
1: 是
0: 嫩豆腐
1: 呀，
0: 但人家这个嫩豆腐是啥呀？它不是让你下锅去炒
1: 啊、
0: 嗯嗯、
1: 那咋的？
0: 你把那个麻婆豆腐所有的酱汁你全部都搞定了之后、嗯、这个
1: 我也搞了呀，
0: 然后放下去之后它其实相当于是浇上然后轻轻的翻
1: 啊、嗯、
0: 它不像我们炒菜哐哐一顿炒，嫩豆腐你要这么一顿炒你出来、嗯、那真的是炒稀碎。
1: 我也做过了，我试过了，就是那个我也教过了呀，就稍微一翻它就是碎的呀，就不管我轻手轻脚多么拿捏的怎么死死的它出来就是炸。
0: 那按照我现在的这种需求、
1: 嗯、
0: 我觉得这道菜大可不必再去尝试了。
1: 哎，我真的我就不断的失败不断尝试
0: 越挫越勇、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每次呢都会学到一些新招数，甚至用什么呢、嗯、就比方说人家说了就是那个豆腐要在开水加盐的那个水里
0: 是你要过一下水
1: 滚个多少30秒钟、嗯嗯、然后拿出来就用
0: 相对不那么容易碎
1: 冰水里面再震一震、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讲我学了十几回了吧，至少有了
0: 都没成功过，
1: 没成功过它就是碎的。
0: 那你下次你买老豆腐算了。
1: 老豆腐呀我家楼下没卖呀
0: 某普哎，大家依旧可以来说啊， MC 就说了、嗯、他说我擅长炒牛肉、嗯、
1: 哦
0: 大锅炒小菜越炒越有爱，
1: 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老听友，这可是我们的口号呢
0: 啊，这样啊
1: 啊，对啊，你不知道是吧？
0: 我不知道啊，
1: 我跟你科普一下，大锅指的是谁呢？郭大
0: 你、啊、小菜指的是菜菜这么接地气吗？
1: 这么接地气，
0: 这么一对比我们的心有灵犀确实暧昧了点、
1: 不是心有灵犀是属于阳春白雪型的啊，大锅炒小菜呢
0: 柴米油盐呢
1: 烟火气息的。
0: 哎呦、
1: 哦、
0: 哎，但是炒牛肉这件事儿是这样哈、嗯，就是这个炒牛肉啊，我之前做的时候，
1: 嗯，
0: 非常难拿捏火候，
1: 哦、
0: 就是牛肉炒出来、嗯、那塞牙塞的呀，那太老了、
1: 哦，太老了。
0: 后来是什么呢？
1: 嗯、
0: 我去专门卖牛肉的那些地方、
1: 嗯，
0: 相对牛肉品质会稍微好一点
1: 儿。
0: 哦，然后呢，炒怎么炒？就是也是各种先腌制，嗯、比如说，哎，腌制完了之后。大火刷一下就炒上来的那种、
1: 嗯嗯、
0: 然后还要让它醒一下肉、嗯、就类似于这样的炒出来就好吃很多了。
1: 这样子吗？就是虽然说我也不太会炒牛肉啊，但是我会说
0: 动嘴
1: 我对我动嘴我会
0: 啊，
1: 就是我也是以某个大神教我的啊、
0: 嗯、
1: 就是牛肉你不能够真的就直接炒，
0: 是
1: 炒之前你得用刀背拍它
0: 啊、哦、是拍散它那个筋要拍散、甚至说你切的时候、
1: 嗯、
0: 你要逆着那个丝去切
1: 啊、哦、是吧，
0: 是
1: 那个叫排酸、
0: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你下锅之后呢你要快炒，
0: 是
1: 大火快炒，你不能炒太久、
0: 嗯、
1: 炒太久的肉就老了、
0: 啊、
1: 就不嫩了。
0: 那请问你实践过否？
1: 我没有实践
0: 纸上谈兵终觉浅呐、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不知此事要恭喜我跟你讲我就我嘴上说的可厉害了，
0: 哎呀
1: 我真的可以嘴上我真的我可以写本书
0: 然后那个 WYX 给你推荐了，
1: 说什么？
0: 他说你可以试一下某普的随姿的那款嫩豆腐，这个我经常点
1: 随姿的嫩豆腐。
0: 对，他那个品牌是随姿，然后你从某普上点那个嫩豆腐，因为我点的时候他就写着你已经点过多少次了。然后这个嫩豆腐用来做什么呢？我用来拌豆腐
1: 啊，拌豆腐，
0: 黄瓜拌豆腐，那个咸鸭蛋拌豆腐，松花蛋拌豆腐，因为夏天比较爽口，真的很好吃。
1: 那我那个随便的那个豆腐，他也经常这么做啊。

0: 少做呀，就有的时候吧，就是已经想好了要炒豆腐了，嗯，然后呢结果就是想着想着没勇气了，我就变成拌豆腐，就变成那个什么
1: 都不用开火了，
0: 对，松花蛋拌豆腐，这个豆腐那个豆腐，
2: 或者虾蛋拌也好吃，
0: 啊，
2: 然后虾蛋，对，虾蛋是这样哈，你把豆腐呢，嗯，整个就是给它稍微割成小块一样的放到盘子里头，嗯，然后那个虾蛋呢，哦，你就给它剪碎掉，嗯，然后虾蛋它不是有那个沙吗，就是出油出沙的那个，嗯，它其实很好吃，嗯，然后呢你再找个小碗，嗯，放一点点盐，嗯，放点味精，哦，然后倒一点点水把它冲开一下，
0: 还再放盐啊，
2: 放一点点盐，因为咸鸭蛋你只要一个咸鸭蛋，但是你那个豆腐有一大块嘛，嗯，你如果不放盐的话，哦，它其实很难顾全到整个豆腐的滋味，
0: 哦，
2: 然后呢放盐你不要放老多嘛，你放一点点，
0: 嗯，
2: 然后呢主要点睛之笔是什么，各位尝试一下，啊，放香油，
0: 嗯，香油
2: 好好吃
0: 啊，那松花，不是那个咸鸭蛋的油已经很香了呀，
2: 对，就是你香油它跟咸鸭蛋那个油完全不一样，
0: 哦，
2: 就这是我的自己的口感哈，
0: 嗯，
2: 我会习惯性的再滴两滴香油，
0: 嗯，
2: 然后全部都拌好之后浇在那个豆腐上边，
0: 嗯嗯，
2: 老香了，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很清爽。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听了这么多完之后呢，我总结出一个道理，
2: 嗯，
0: 就是豆腐它可以跟任何人结婚。是不是
2: 啊？啊，可以跟任何人搭配，是不是？
0: 他搭配
2: 这样啊，大家呢依旧可以聊一聊自己的厨艺，来吧，展示小宝贝儿啊！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您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
0: 嗯，
2: 你人生当中最先学会的是哪一道菜？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还记得不？什么场景啊？
0: 嗯，
2: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呀。
0: 然后阿伟有这样说，他说明天晚上是不是要按照这个格式发呢？
1: 嗯，对的。
0: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加名字和电话以及对小孩子的要说的话，
1: 嗯，
0: 是按这个格式，嗯、你可以发到893这个平台啊，因为我们抽奖是在893这个平台。
1: 哦、
0: 嗯。然后另外呢，他又给我们留言了，嗯、来，我们来是微信
1: ，
0: 对对对、
1: 啊这个，
0: 我们来听一个啊，嗯、你好，
1: 嗯、哦，你好。
2: 听到那个点歌节目还在很失落，
0: 嗯，
2: 没想到我今天下午难得不下班，
0: 嗯，然后
2: 听到了郭琳的声音。
1: 哦，这是我给你带来的快乐。
2: 遗憾说，因为我加班很多嘛，下完班基本上节目也结束了。
0: 嗯。
2: 啊，说郭琳不是常驻，那现在常驻什么节目啊？
0: 一个一个来回答哈，
1: 好几个问题呢。
0: 哎，是因为确实从这一周开始呢，
1: 嗯，
0: 我们893和901的一些节目会有一些微调，就是大家如果按照以前收听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说，哎，我这个习惯可能需要一点一点再调整、再改变。
1: 嗯，
0: 然后那个他提出来了，说咱郭大玲目前常驻哪个节目，请本尊来解答一下。
1: 常驻晚上10点，不知道您能不能加班到那个点儿？
0: 你这个话就太过分了，加班到那个点儿，为什么人家不能说嗨到那个点儿，正好在回去的路上？
1: 他不是经常加班吗？然后呢，我用弱弱的语气就是问他，就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加班到那个点儿？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确实只是来客串一下，客串5期啊、嗯，也就走了。
0: 就是大家呼声可以再高一点啊，嗯、然后我就是我也反应。然后陈龙有说，他说打分吗？
1: 嗯、
0: 那给你俩打98.14159926吧。
1: 我谢谢你啊，你直接说派好了。
0: 哎呀，分如果再高的话，怕你们骄傲呢。
1: 啊，就留一点空间给我们进步啊。
0: 哎呀，谢谢你，
1: 真懂事儿啊。
0: 是，然后因为我们一直在聊说那个做饭这件事儿嘛，然后老周有说，他说刚刚听到你们说这个新闻，其实挺感慨，就是孩子13岁，确实是小小年纪就扛起了生活，不容易啊。
1: 是呢。
0: 他要说，我先学会的这道菜是清炒土豆丝。
1: 哦。
0: 他那个时候年轻嘛，然后出来工作还是租房子呢，条件相对是简单一点儿，然后就练这道菜、
1: 嗯、
0: 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切土豆丝儿啊、
1: 哦、
0: 那切的真的是粗细不均呐、啊
1: 哦、
0: 他说现在我更拿手的是萝卜炖牛腩、
1: 嗯、
0: 慢火焖煮、
1: 嗯、
0: 天冷的时候要炖一锅的话全家都爱吃。
1: 你看从清炒这个那个叫什么
0: 清炒土豆丝
1: 到那个炖牛腩，你看看这生活质量提高的不是一层两层啊。
0: 哎，就是包括自己的厨艺也在牛腩上充分体现出来了。
1: 我跟你讲，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也爱做那个清炒土豆丝
0: 啊、哦。
1: 这一盘菜是我自己觉得我做的还不错的一盘菜。
0: 确实，因为今天我们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嘛，新闻当中的这个小男生呢真的就是一把锅铲、嗯、他翻炒的是人间的烟火，也藏着他独有的这种担当和梦想啊。
1: 是呢。
0: 而且我们一直在说，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分的认真和努力、
1: 嗯、
0: 不管是说他是夜市摆摊奋力翻炒的少年，还是说我们就在平凡生活当中，我们认认真真的准备自己吃的每一道饭、
1: 嗯、
0: 一饭一菜之间都是藏着对家人的温暖。
1: 对，愿我们都能够在烟火的日常里面守住热爱，用力的去伸展。
0: 是的，喜欢郭玲儿的朋友再小小预告一下，明天还是他啊。
1: 那以后我上节目你可得预告了啊。我要让我那些粉丝们都能听到我的，
0: 都排队来听。
1: 那个叫土豆丝儿。
0: 好吧，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啊，明儿见啊。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

0: 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先听为快。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愿。
5: 梁婉音最新主的单曲《如初》。

言曲折，但能无惧流浪，如出顽强，持续踏着追梦的步伐，到达心中想望的地方。吴亦伟作词，黄宇轩作曲。

0: 后感月雷池一部，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有很多俗语，把人生经历中复杂的规律和道理讲得简洁有趣。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最开始读到路遥知马力的时候，我们认为是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马的体力大小的意思，这是正确的理解。但是典故中路遥和马力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路遥和马力，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农家的孩子，他们从小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马力却很少有媒人上门提亲。好不容易有一个姑娘看上了马力，但女孩的父母提出了高价的彩礼，这下可愁坏了马力。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兄弟路遥。路遥听到马力要向他借钱，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无理的条件，他要代替马力当三天的新郎。听到这话，马力非常愤怒。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啊，但是马力又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只好答应。

了路遥无理要求。后来玛丽的妻子告诉他，其实路遥啊只是和他开了个玩笑。风水轮流转，后来玛丽经过努力念书，考取了功名，在京城做了大官，而路遥家中却出现变故。这个时候路遥也想到了兄弟玛丽，玛丽答应借钱给路遥，但劝说路遥赶紧回去，免得家里牵挂。路遥风雨兼程赶回家，却发现门上挂满了白绫。路遥以为妻子出了什么事，进来才发现妻儿正跪在一口棺材前，为自己的死去而痛哭。原来玛丽为了报复路遥早年开的玩笑，也跟路遥开了个玩笑。棺材里面除了金银外，还有一张纸，写着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路遥看后哈哈大笑，人生短短数十载，认识的朋友虽然多，可交心的朋友却没有多少。真心的朋友是一生当中最珍贵的财富，你说呢？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制作家推荐胡彦斌出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胡彦斌破晓以后，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像两串。
1: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的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1: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噶啦。

他喜欢过女仔都喜欢养猫，所以每次被人抛弃都会留下一只猫给他。每一只猫就见证着一段感情。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0: 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识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

0: 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 FM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7城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2: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89.3
5: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和功夫，听我对你说。我乍一听的时候，这首歌一点都不像牛奶咖啡的那种风格和感觉。他们的作品很多时候是有一定的哲学思考，比一般的流行音乐要好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也填补了现在音乐市场上的一些内容的空洞。北京时间7:05，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工作日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在这儿一起听歌点歌送祝福。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我说今晚月光很美，你说是的，好。

我们国内独立民谣时代非常重要的一支组合就是好妹妹，他们把民谣从小众小众的一个 live house 带到了一个体育场，带到了大众流行的这样一个范畴当中。当然也是一直伴随了很多争议的，比如说有人觉得旋律太简单了啊，门槛不太高啊，技术的这个含量也不太多，但是他们非常善于捕捉情绪，捕捉这种细碎的离别的漂泊的青春的这种情绪。7:08，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依依，改变自己，来自黄致列的版本。

这首歌唱了很多很多年了，最喜欢的两句到底是哪两句呢？有很多人在各种云平台上面有说自己最喜欢的两句是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当然我对这两句也非常非常的共情，就是很多很多中年人的，尤其是中年男人的苦涩和无奈在这首歌里面表达的特别特别的明显。这首歌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不仅有你们的青春记忆，当然也有现实的很多不易。歌词当中作为一个

男孩想要的很多东西都在这首歌里面有唱出来，有写出来。你作为一个男人或者说男孩，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每个人心里的答案都不一样。如果你知道，如果你非常明确的知道，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马上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赵雷的《画》。

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画画高手，都可以尝试一下画下他说的每一笔，或者说每一个画面。我相信，我也肯定每一个人画里的人和你都不太一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画雷的，来自这个赵雷的画。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金源，你想听到的歌应该是这首吧？花儿乐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儿》。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这儿。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

0: 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

0: 老大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陈珊妮的曲。当然通过这个非常清冷的曲风就听出来了，没有大起大落的这个副歌部分，很难区分它哪一个部分是属于副歌的，所以旋律这个流淌起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比较平缓的这种河岸。这首歌来自伊能静的河岸，它的配器也非常非常的简单，很克制的感觉，很淡，这整个气氛给我们都很淡，像那种小雨滴一样，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种感觉，没有很多激烈的爆发，就是漫无目的的毫无准备的一个自由自在的散步的感觉。7:35，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来自伊能静。之前在半点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这个男人最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想要的东西应该就是被认可吧，就是被认可。尤其是我们很多中国的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一个概念，就是不许你脆弱，你要坚强，尤其是男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有的时候不需要这种伪装，不管是你失败的时候，还是疲惫的时候，还是迷茫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去贴标签，不要靠不断的证明自己来享受那个配得感，允许自己示弱，允许自己脆弱，也是我们人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很踏实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小块自留地吧。我觉得不管是再顾家或者是再上进的男人，内心都想要留一点点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打打球啊，听听歌，发发呆啊，不用去扮演各种社会属性的角色，比如说不用扮演丈夫，不用扮演员工，不用扮演老板，不用扮演儿子，也不用管七七八八的很多很多事情，就保留一点点个人的爱好跟精神的角落，非常非常的重要。OK， 在你心里你觉得男人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给我，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等待着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看一下，应该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想听伍佰老师的《泪桥》。

这首歌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伍佰式的抒情摇滚，他跟 China Blue 一起来编制的，很粗粝很沙哑的一个男声总是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面。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今天居然已经立秋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秋天，说到秋天你会想到什么呢？萧煌奇这首歌《秋天的思念》。

在我们福州立冬也是没有太大感觉的，所以说立秋每年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呢，秋天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季节，可以吃梨啦。不管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个人喜好的角度来讲，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气性的一个水果。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秋天不能吃瓜哈，千万不能吃瓜，就是比如说西瓜啦，这个黄瓜啦，生食大量的很多的瓜类，千万千万不要，很容易引发胃肠道的一个疾患。7:4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觉得是秋天应该听到的最漂亮、最有一点点暖意的声音了。莫文蔚，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I Do》。

这首来自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九零一座海之声的估计是这样，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想点这首歌，我们所有平台上的听友祝你生日快乐。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其实刚刚我们听到那个版本，有一个周杰伦和温岚合唱的演唱会的版本，也非常好听。这个小姐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就是来自温岚的大师哥周杰伦《心情》。下个小姐见。不想不想

0: 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制作家推荐胡彦斌出的单曲《破晓以后》。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胡彦斌破晓以后，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